0: 好，各位请坐。开始吧。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
1: And host this press conference to brief you on the white paper.
0: 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
1: context,
0: 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
1: 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
0: 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丰富内涵，

0: 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龙眼村，今天非常的热闹。虽然说刚刚下过雨，又是平日哈，不是这个周末双休，但是呢，村里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哈。那么今天的现场非常的活跃。那我们知道呢，每年珠三角都会有很多的船只到这里来进行龙眼点睛。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哈，这个龙船龙眼点睛的整个的仪式。那我们来有请一位嘉宾，您好。好，和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央视新闻的观众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太微庙的龙船鼓手，我叫梁子浩。你好。
0: 也就是说您是龙眼村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啊、没错，
0: 村民啊。那我们知道呢，每一年都会有珠三角的船只到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龙眼点睛。那么每年大概是会有多少艘的龙舟呢？
1: 基本上应该有100多条龙舟，很多。
0: 而且我知道每天早上就会从这个7点钟开始，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7点钟左右就已经是有龙舟过来准备点睛了，是吗？
1: 对的对的，他们一早基本上都有一些6点多起来，然后准备各种东西，那个罗扇啊、锣鼓啊、龙头龙尾这样的。
0: 而且我知道最远的可能要划这个1个多小时才能过来，对吗？
1: 有一些2个小时都有，因为他们都在番禺啊或者江门中山那边去过来的，顺德的为主。
0: 为什么一定要到这个龙眼村来点睛？是不是因为这边的历史比较悠久？
1: 对，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在我们龙眼点睛的话。
0: 所以说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珠三角的一些这个村社，他们就会到这里来进行龙眼点睛，
1: 对对对，
0: 图一个好意头，对吗？
1: 对对对，基本上你每一艘龙船都是要先点睛，然后去端午去竞赛呀、或者去游龙这样的。
0: 而且呢，点睛的仪式呢是早晨起来之后，先把这个龙舟划到龙眼村，到了龙眼村之后，要把这个龙头、龙尾、龙牌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村社里，然后来进行点睛。点睛之后是采青是吗？
1: 首先是去到我们叫太微庙，然后去点睛，点完睛以后呢，我们会互相赠予礼品，然后再去游龙这样。
0: 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整个这样的一个仪式，为什么这么远的路程还要来进行点睛？那其实呢，在端午节前夕呢，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龙舟只有点睛了，它才活起来了，才再一次的这个苏醒哈。所以说呢，这个苏醒之后
1: 啊，
0: 它才可以去游龙表演，对吧？
1: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样的。
0: 那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已经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龙舟呢，已经是汇聚到这个地方来了。虽然说这个河冲的河道非常的窄，但是呢还是可以容纳下这个2到3艘的这个龙舟，对吗？
1: 现在这里起码可以容纳8艘。
0: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们汇聚到这里之后怎么样进行再出去呢？因为这么拥挤，有这么多的龙舟。
1: 轮流排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先进来以后点完睛都上船，然后要三进三出，就是成败的意思咯。
0: 而且对于这个划龙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要求也非常高，是吗？
1: 还好吧，因为我们这个算是游龙，就是表演的一个性质，他们在龙船上面都有很多罗扇啊，帅旗啊，这样的很漂亮。
0: 而且他们会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那个柚子叶啊，这个也是一个吉祥的寓意。
1: 对，没错，对对对，没错。
0: 在广东地区，其实有一些这个节庆啊，都会用这个柚子叶来洗礼，是吗？
1: 这个应该不是柚子叶，这个我们叫黄皮叶，一样的，一样的寓意。
0: 也就是说每个村不一样，有的是拿柚子叶，有的拿是黄皮叶，对吧？
1: 对对对，没错。
0: 但是寓意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虽然说我们看到今天呢是这个周中的过程当中哈，是平时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在龙眼村我看到今天的这个市民游客还是非常多的。
1: 划龙船重要都是请假过来的。
0: 很多人都是请假过来，是吧？
1: 对，没错。
0: 非常的重视这个节日，对不对？
1: 上班不重要，划龙船重要。
0: 在广东地区，就是大家宁可去这个请假，也要回来划龙舟，对吗？
1: 必须的，都是房东。
0: 都是房东。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看到有这个龙头、龙尾、龙牌已经这个抬到点睛台了。
1: 他现在先上来嘛，然后去我们这个太微庙那里去点睛。
0: 他现在就是抬起来，然后要把他送到太微庙去点睛了。
1: 对，没错的。
0: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艘龙舟的龙船他还没有苏醒，对吗？
1: 对，先去点睛。
0: 点睛之后他就会这个活灵活现，然后就可以这个游在我们的这个河冲之上了。
1: 对，可以去游龙的话安全啊，会一进赛不会翻船啊之类咯。
0: 就是图一个好的意头，而且我会发现现场会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他们会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摸摸龙头、摸摸龙尾，也是祈福能够身体健康，是吗？
1: 身体健康啊，快高长大呀、之类咯，健健康康这样。
0: 所以今天的这个现场，我看到还汇聚了很多的这个小学生和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哈，都来到这里来去这个接一下这个福气。那么今天稍早前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还这个下雨了。那么对于广东人来说，雨就是财，对吗？
1: 对，聚财，风调雨顺。
0: 所以说就是在广东地区来说，每一位龙船手他们都非常的喜欢在这个爬龙舟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雨水，那么雨就是财，也是接财的意思，对吗？
1: 对的。现在就是这个龙船就去点睛哦。
0: 现在他们就已经是去点睛了。像今天的话大概有上百艘的龙舟，
1: 一百多艘
0: 陆续过来进行点睛。
1: 没错没错，除了水龙还有一些岸上的龙舟，他们会用车去运过来去点睛。
0: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有这个用这个车运输过来的，同时会运输过来几个这样的一个龙头一起来进行点睛。那他们是属于一个村的，对吗？
1: 对，没错，一个村或者一个社方啊，或者一个集体的俱乐部，有一些俱乐部它也会有龙船的嘛。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现场呢，还会在不同的点位会设一些这个回礼点，对吧？
1: 对，都有回礼。就这个很久以前，这个几百年前都有，就是互相交换礼物嘛。
0: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回礼的习俗呢？
1: 都是图一个，首先是团结嘛，友谊嘛，然后交换一下礼物，去开开心心去吃饭这样。
0: 也就是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啊，那么也就是说要有这个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种好的这个传统在里面，对吗？
1: 没错。
0: 那么一般回礼的话，会准备什么样的一些礼品呢？
1: 一般回礼酒肯定有的啦，然后龙船服，还有一些粽子啊，或者有一个拜帖，一个帖子。
0: 所以说里面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对。
0: 那么每一样准备的这个回礼，它都代表着一个好的寓意，对吗？
1: 没错，都是好像它有个龙床图嘛，就是图一个身体健康啊，一帆风顺啊这样的。
0: 而且现场我们也听到了，还有这个燃放烟花爆竹的这个声音，也是一种庆祝的方式，对吗？
1: 对对对对，没错的。
0: 那我们看到呢，即将去点睛的这个龙头啊，是非常漂亮的。它嘴里含着这个黄皮叶，上面还有硕果。这个又是龙眼了，是吗？那就是说，每一个这个村社都是不同的，是吧？
1: 对对，没错。可能就是刚才你说的，有用柚子叶的，有用黄皮叶的，也有用龙眼叶的。
0: 还有龙眼叶，但是寓意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看到他们也是高高兴兴的去进行点睛了。那么点睛之后，其实还会有一个游龙的一个表演。这个游龙是大家会等待一起游龙表演，还是说陆陆续续的点完睛之后进行表演？
1: 都是陆陆续续的去表演，然后他会通过我们有九个领取那个礼品的点，就是交换礼物的一个点，就是陆续去游完一个圈了，然后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下午我们再一起去游龙这样。
0: 这个活动会持续一天的时间，
1: 基本上要到下午的四五点。
0: 下午的四五点钟的这个时候。
1: 对，没错。
0: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游龙结束之后，会立即上岸到各个村社去吃这个龙舟饭。
1: 龙舟饭，没错。
0: 一般龙舟饭都会有多少道菜，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呢？
1: 基本上都是八道菜，中午的话，然后很多，我们今天应该起码1000多桌，那个龙舟饭，很多人。
0: 一般这个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菜品？
1: 菜品的话，什么发财猪手啊那些咯，冬瓜、虾米，大概我都不记得了，都是很好寓意的一个菜式。
0: 我知道还有龙船丁是一定必不可少的。
1: 对，没错。嗯，
0: 因为在广东地区就图一个好意头，人丁兴旺。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多子多福，对吗？
1: 对的，对的。
0: 好的，那我们在现场还看到呢，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应节的一些礼品，比。本地的一些这个非遗的一些制作的手工艺品是吗？
1: 嗯，对，还有一些小龙舟都是慢慢雕刻出来的。
0: 啊，之前呢我们也会对这个进行一些这个采访和拍摄哈。其实呢这些精美的这个小雕件都会在现场进行一个，一呢是进行一个展示，第二呢就是市民游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纪念品带回家，也是把一个美好的祝福带回家，对吗？嗯，
1: 对的，没错。
0: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呢，现场还是这个非常的热闹的。此刻呢，我们看到画面是已经开始点睛了。点睛呢，它是非常隆重而有仪式感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它这个整个的点睛的过程要持续几分钟呢？
1: 点睛基本上持续大概两分钟，它是首先先点眼睛，然后龙头，然后再到龙尾，寓意就是龙头到龙尾，一连到头到尾，然后就。一帆风顺，身体健康，国泰民安，这样。
0: 嗯，然后之后点完睛之后，就会把这个柚子叶啊，或者是黄皮叶啊，进行这个在这个龙身上进行点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对它进行一个洗礼，也是唤醒它的一个这个一个过程和一个寓意在里边哈。那我们知道呢，在今天的这个整个的点睛过程啊，还是非常的仪式感还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看到呢，它不仅是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点睛的过程，还有游龙回礼啊，还有龙船饭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仪式在里面。所以说呢，整个的过程它会持续一整天的这个时间。
1: 整个点睛的话是一整天，就是点睛游龙，然后到吃龙舟饭，晚上也有龙舟饭的
0: 啊。嗯，晚上也有这个龙舟饭，所以说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特别是哈，对于这个北方的朋友来说，他们对于这个龙舟饭还是充满了期待的，非常的想看一下。哎，广东地区的这个龙舟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那他都是本村人吗？还是说还会邀请这个外村人来过来一起这个庆祝和热闹呢？
1: 嗯，都可以邀请外村的，只要你跟我们报名就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龙眼村。
0: 都可以过来做客，来去这个感受一下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场的画面哈。此刻呢虽然说还是下着这个小雨，大家都撑着伞，但是并没有影响大家呢去看这个龙眼点睛的这样的一种热情，是吗？
1: 嗯，对。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点睛了，是吗？
1: 对，他现在是那、现在就是点龙眼嘛。
0: 嗯，
1: 然后再点龙头，再点龙尾。
0: 点龙头，点龙尾，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对吗？
1: 对的，没错。
0: 嗯，这个都是由这个村里面德高望重的这个老者来进行点睛，对吗？
1: 没错。
0: 我们看到这个龙头都特别的漂亮，雕刻的非常的精致。这个龙头的雕刻是不是也根据各这个村社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比方说习俗来进行一个雕刻呢？
1: 嗯，都会的，每个龙头那个彩绘都不一样，它会根据每个庙啊，它有什么需求，或者有一些是它是将军庙，它会不会有个关刀这样的一个雕刻在上面，颜色都是我们自去配对咯。
0: 我们现场看到有很多的市民游客啊，都会围在这个点睛的门口进行这个观赏和拍摄，人流量、客流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也是要有序进行点睛的，也就是说，这个一艘龙舟点睛过后，再有这个另一艘龙舟才能进入，对吗？
1: 陆续排队去点睛嘛，100多艘一起排队咯。
0: 嗯。 那它这个时间是各村社自己安排的，还是说早早龙眼村已经把这个时间这个时刻表给排出来了呢？
1: 我们定的话是9点开始点金，然后他们会陆续过来点，就排队嘛。有一些他远的话，他要滑一两个小时过来的，他可能就要到下午才去点金，这样，
0: 也就是这个时间是各有不同的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场呢，点完经之后就会用这个龙眼叶呀、柚子叶呀等这些东西呢，进行擦拭龙头龙尾，图一个好意头，是吗？
1: 对的，还有他现在手上有个龙牌嘛，这也是一个回礼的。
0: 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回礼的一个过程，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感兴趣的市民游客都在进行一个拍摄，每年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吗？
1: 对，每年都一样。
0: 这个习俗已经
2: 600多年
0: 流传了多少年？600多年。
1: 600多年了，已经有。对，没错。
0: 还是非常隆重的，而且在今天的稍早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里的老者还会在这个仪式现场进行一个点睛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仪式过后了才会对这个整个珠三角所有的这个龙舟进行点睛，对吧？
1: 对，没错。
0: 这个现场也是非常的隆重的，为什么每年都会要搞一个这样的隆重的仪式呢？是不是也寓意着今年的这个点睛正式开始？
1: 就是你每收龙舟就先起，就是本来是藏起来的嘛，然后我们先起龙船，起龙船它是没点睛没唤醒龙舟的意思，然后你要先，如果你去比赛啊游龙的情况下，你要先去我们这里先点睛，把龙舟先唤醒，然后就寓意这个比赛顺利啊，不会翻船啊，这样。
0: 而且呢每年都会搞一个大型的仪式，这个大型的仪式也是预示着今天的这个活动正式开始了。那么也就是说会有一个主舞台，那么除了这个主舞台之外呢，我们才会到这个现场来，会有一个这个点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各个这个龙舟队呢，他们才会陆续的来到这个我们的龙眼村的现场进行点睛，对吧？
1: 对，没错，陆续过来100多艘就轮着排队过来嘛。
0: 那我们此刻呢，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画面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龙船呢已经汇聚在这里，有很多的龙船手呢，正做着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也就是说还没有点睛的要去点睛，那么已经点睛完的会把这个龙头、龙尾和龙牌安装到这个龙船上，好，那大家呢对于这个龙眼点睛是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了啊。
1: 他们点完睛就装在龙船上面，然后去游龙嘛，在围着龙眼村就游一个圈。
0: 哎，刚刚我看到呢，有一艘这个龙舟啊，它抬着它的龙头、龙尾和龙牌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刚要去抚摸的时候呢，它就反而说，这个女士不能摸。为什么有的龙船女士不能摸呢？
1: 因为传统的龙船女生是不能摸，这是一直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嘛。也不能上船，但是有一些我们叫凤龙，那个女孩子是可以上去的，等一下可能会看。

0: 到。
1: 也就是说分不同的船，有一些传统的老龙船，它是不能让这个女士上船，女孩子不能也不能上船，是吗？
0: 对的，对的，对的。但是经过现在很多都比较变了嘛，变通了嘛，然后就会有一些风艇啊，这样，就会有，一早的话有一艘已经过来了，很多。
1: 哦，就是说，女生专门有凤艇是
0: 对，
1: 吧？
0: 没错。
1: 那凤艇和它这个龙船其实是装饰是有所不同的。我之前也看过凤艇，它凤艇的这个龙头和这个老龙头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它凤艇的话，它是一个凤头，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凤尾巴。
1: 哦，要更加漂亮一些，
0: 对。
1: 装扮的也会更好看一点。
0: 对，游龙都是一些装饰比较多，它跟赛龙不一样，赛龙上面是没有装饰品的。
1: 凤艇也是要点睛的，对吗？
0: 对的，没错。
1: 所以说呢，现在是不仅有传统的这个龙舟，还有一些凤艇，也就是说现在呢，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去体验这个龙舟文化。
0: 对，这样就很开心了。没错，
1: 也可以把这个龙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哈。
0: 对，今天早上很多小孩啊，小学生还有幼儿园，就是带他们过来感受，就是要传承他们。
1: 他们不仅感受，我看到刚才还有一些小朋友带着本子，还有一些研学活动，对吗？
0: 对的。
1: 那么像这些研学活动，它会集中，比方说是只有这个顺德地区的，还是说来自这个整个广东省的呢？
0: 基本上都是珠三角为主，是中山啦、江门还有南海，然后我们顺德这样为主。
1: 哦，就是说佛山本地的这样的中小学生会居多。
0: 对，没错的。
1: 因为他们比较近，所以说呢，可以更加这个容易去了解本地的一些传统文化哈。
0: 以前是没汽车的嘛，然后都是划船、划龙舟这样去，
1: 我经常听到会有一些这个年轻人说：“哎，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划龙舟，特别期待长大了有一天能够像爸爸一样去划龙舟。”而现在最近我发现啊，有很多的小朋友也开始划龙舟了。
0: 那是肯定好的啦，比玩手机好很多，是不是？带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一个龙舟的文化，因为龙舟文化是什么？团结、拼搏、力争上游。
1: 所以现在呢，也是允许小朋友和爸爸一起去来这个划龙舟，对吗？
0: 对，有一些专门让他请假不上学，然后过来划的都有。对。
1: 这种其实呢，是比方说爸爸在这个龙舟队就会带小朋友来参加。如果要是一些市民游客，他们会去有这个专门的体验的这个龙舟，对吗？
0: 对呀。
1: 那么那一种龙舟和传统的龙舟，其实我看了一下，它的外观还是有所不同的。比方说，传统的龙舟它一般是坤电木制作而成的。那还有很多现在的体验的龙舟，它都是一些轻型的板材制作的，对吗？
0: 有很多种，现在有坤电木的，也有杉木的，也有一个超木的，还有一个现在国际比赛那种是纤维龙嘛，都有。
1: 而且呢，它的每一种材质的龙舟，它的这个性能也不同。比方说，坤电木的它可能是游龙居多，而刚才您说的那种轻型材质的是竞速比较实用，对吗？
0: 对呀，啊，没错，坤电木就是能放很久，有一些龙船它基本上都去上到100多年的了，老龙我们叫。
1: 所以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在和大家介绍的盐步老龙就有
0: 对，没错，
1: 500多年了的，
0: 对，
1: 它这样的一个历史，也是因为它特殊的材质，所以才能够保存这么久，不腐
0: 基
1: 烂。
0: 本上它那个材质就是坤顶木，以前大部分龙船都是用坤顶木而做成的。
1: 那么除了我们说到的这种老龙船之外，现在也新兴材料的这个龙船就更多了，琳琅满目。这个也是为了适应现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赛需求啊、巡游需求啊，就是游客的这个体验需求。
0: 对，没错，你好像有佛山叠加的那个木又轻很多，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叉，我们叫叉木、叉三木吧。
1: 所以说呢，每一种这个材质也不同啊。那么对于北方的这个朋友来说，肯定更感兴趣的就是说，哎，这个广东的龙舟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怎么样来看？有一句话叫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说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直播，能够让更多的这个网友朋友、观众朋友能够去详细的、沉浸式的去体验和了解广东的这个龙舟文化。其实里面的这个文化还真的是博大精深哈、看似都一样，但是我们再去详细的介绍和了解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们有非常大的区别。就像我们刚才在介绍的这个龙舟有不同的材质制作而成是一样的。那么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划龙舟啊，然后点睛啊，还有就是在现场我会看到有很多卖的这些工艺品啊和小吃。一般呢在端午的过程当中，广东都会吃什么样的一些小吃呢？
0: 我们有一个叫三华梨，就梨子小小个的，然后有一些我们叫龙耳，炸油炸的，还有一个粽子啊之类的。
1: 哦，您说的那个龙耳，其实我觉得和我们这个北方理解的那个猫耳朵很像，
0: 对对对对，
1: 圆圆的一个片，里面一圈一圈的，
0: 对对对对，
1: 是糯米炸制而成，是吗？
0: 对，就是那个。
1: 但是大家其实吃的都是差不多的，它也因为它圆圆的，也是寓意着团团圆圆，对吗？
0: 嗯，没错。
1: 嗯。我其实感觉到哈，在这个广东地区，端午节要商啊、生活呀，都会需要这个水道，所以呢，船是非常多的，因而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就是需要用通过这种交通工具来庆祝他们的仪式，对吗？
0: 以前我们就河道比较多嘛，主要的交通工具都是用船的为主。
1: 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说这个北方会出现这个比方说旱地龙啊，或者是冰上龙，那是因为呢这个北方它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环境哈，因为它这个冬天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较长，而这个龙舟在这个冰面上它也是非常丝滑的所以说呢就是可以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冬季的龙舟的盛景。其实我看到呢有顺德的龙舟也会在冬天的时候去到这个北方
0: 啊，去有这去了，我们今年有队友已经去了你们北方那里划那个冰龙舟，
1: 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很好玩，我们今年也会再去。
1: 会再去，那看来确实乐趣非常多，和我们在水上滑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不一样。
1: 在冰上滑是什么感觉呢？
0: 冰上滑，因为这次我没去，然后今天我也想去。
1: 听朋友介绍，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没有，就是好玩，非常好玩。没尝试过，因为
1: 我看呢，经常就是一种这个，比方说拔河比赛，最常见的是吗？
0: 对，拔河都还好吧，基本上都是赛龙为主。
1: 赛龙为主。哎，我刚才看到那个这个龙头、龙尾、龙牌，抬到点睛台之后，它是绕了一个圈，再到这个点睛的地方。它为什么要绕一个圈呢？
0: 它首先它是一个习俗问题吧。它去到我们这个，现在它是去我们太尉庙点睛嘛。它从左边的门进去，然后要从右边出来，这样要绕一个圈，就走行大运嘛。我们顺德话，行大运。
1: 行大运，所以特地这个绕一个大圈再过去进行这个点睛哈。而且我看到有一些这个龙角啊，他们是用真的鹿角制作的，
0: 都是真的鹿角，在北方拿回来然后装上去。
1: 哦，为什么一定要用真的鹿角而不是木头雕制的呢？
0: 木头雕制它就是没那么坚硬了、它鹿角的话很坚硬。
1: 就是无论是我们在游龙的过程当中，还是这个龙舟的进入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坚韧度都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是吗？
0: 对。
1: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呢，现在主要是还是点睛为主。一般到什么时候，几点钟的时候开始才会有这个游龙最热闹的这种盛景？
0: 一般都是吃完中午的龙舟饭，我们会集中在外面的一个大河冲，几十艘基本上都集在那里，在那里游玩泼水，好像一个泼水节。
1: 现场还是非常壮观的。那么不仅有泼水节，还有这个今年是几个回礼点啊？
0: 九个，每年都是九个。
1: 九个回礼点。那么它这个回礼点呢，我看到啊，就是说有一些呢是直接用手就可以拿到的一些礼品，还有的要用竹竿来去挑这个食品。为什么要用竹竿呢？是因为离岸比较远吗？
0: 有一些方便一点哦，你有个竹竿，拿个篮子就容易给那个龙船嘛。
1: 就不一定非得要等到靠岸再去提取，
0: 这样就方便很多。

0: 不用就一收收靠岸就要排队排很久嘛。
1: 而且这个效率也会更高一点。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正在这个进行点睛，这个点睛的场面还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市民还抱着小朋友来参加这个点睛仪式，也是为了图一个好意头。今天呢，我发现还是下雨。每一年的这个就是点睛的过程当中，多数都是在下雨，这也是龙舟水。
0: 对，没错，龙舟水。
1: 这个龙舟水对于这个广东来说呢，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对于广东人来说，水就是财。
0: 对，没错的。以水为财，以水为财。
1: 而且我发现呢，每一艘龙舟队都非常的有仪式感，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文化衫，
0: 统一服装。
1: 统一服装，那么统一服装他们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体性能够体现出来是吗？
0: 嗯，这样是比较整齐嘛。
1: 嗯，比较整齐。好，
0: 衣服、桨啊、帽子都是统一。
1: 嗯，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集体的这种概念在里面。
0: 嗯，
1: 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龙舟比赛，它无论是巡游也好，比赛也好，它体现的都是一种团结一致、拼搏向上的这种精神。
0: 团结拼搏，力争上游。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此刻啊，看一下我们的画面。那我们现在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大家都在排队等候的过程当中，那么手里呢也是拿着这个龙头。那我们看到这个龙头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哈。那么大家的服装呢也是整齐划一的。好，那我们看到呢，他们现在已经抬着这个龙头还有这个龙尾、龙牌现在去点睛。那么这一支龙舟队呢，这个时间段啊，应该说是路途可能会比较远一点，因为现在已经是10:30的时间了，才过来进行点睛。那么他们点睛过后呢，就会把他们装到这个龙船之上了。好的，这个点睛的仪式哈，还是非常的壮观和热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村里面德高望重的长者会进行对他进行一个点睛，点龙头，点龙尾，同时呢会用他们准备好的，比方说柚子叶呀、黄皮叶呀，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龙眼叶呀，进行一个这个点睛。那么。点睛过后就会是一个游龙。那么此刻其实我们如果远远的看哈，现场还是比较安静的，但是我们离近了看的话呢，会发现整个河冲之上所有的这个龙舟都会堵在一起。那么除了我们在这个河冲之上看到的龙舟之外呢，在陆地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龙舟陆续送过来。
0: 对啊，没错，现在基本上准备到饭点，然后会少一点龙船，然后到吃完饭又那个龙船啊，还有人流也会多一点。
1: 它会有一个阶段性也就是说现在此刻呢，就是到这个龙舟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大家呢可能就是会就近去准备到这个就近附近的村去吃龙舟饭。这个他们要吃龙舟饭的话，是要回到自己的村，还是要在邻近的村吃呢？
0: 他基本上都是在邻近的村去吃的，然后他们有一些比较远的，他们就会联系我们本地的龙船，去我们那个地方去吃饭吗？
1: 也就是说是一个大聚会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有一个这个交流和团聚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对吗？
0: 一起吃饭，然后就很开心嘛，然后就一起交流龙船的一个文化之类咯。
1: 整个在乐流今天会有多少个点位有这个龙船饭？
0: 今天基本上有最少10个点有龙船饭吃。
1: 也就是说最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摆的围数最多的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了是吗？大概有多少围？
0: 基本上全部加起来1000多围都有了，最起码
1: 1000多围。那它要容纳多少个村子的这个村民汇聚在这里呢？
0: 基本上你很多龙船啊，你100多艘，这里都起码有几10个村，
1: 就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是吗？
0: 对，一起在这10个点位上面去吃龙船饭。
1: 龙船饭为什么要设置在户外呢？
0: 主要是方便，可以容纳很多人。
1: 啊、我还听他们说，有一次去年的时候，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会看到啊，有这个龙船饭是席地而坐，地下呢是铺满了这样的一些芭蕉叶，然后上面会放一些饭菜。那他们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在他们那里呢，就是说爬完龙舟上岸就吃饭，吃完饭之后再继续爬龙舟。所以说呢，在最早前的时候，很久远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席地而坐来吃这个龙舟饭的，对吗？
0: 对啊，因为以前都没有什么饭店啊，都是在自己村里面把那个饭煮好放在龙船上面，然后去到我们这里点睛，点完睛然后直接就开个地摊，然后就直接吃饭喽。
1: 所以还是那种比较古老的一种龙舟饭的一种形式。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发展啊，各村社的这个经济状况也是越来越好了、所以呢大家都会摆上桌子椅子，坐着会更加舒服一点。
0: 对，这样就又舒服，然后我们也搭了棚嘛，下雨也不怕。
1: 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面前啊，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搭棚准备这个龙舟饭了。那这个可能也就是龙眼村的一些村民会在这里就近来吃，是吗？
0: 对，这就是其中有可能有几艘龙船，他们就是跟我们订了那个龙舟饭，然后在这边搭个棚，直接在这里吃喽。
1: 这还是一种非常简便的，也就是说我说的非常传统的一种吃这个龙船饭的方式。就近呢就会铺上这样的一些这个防水的这样的桌布，然后摆上龙舟饭就可以进行食用了。
0: 对，
1: 像这样的话他们是不是就是都会这个道路会比较远呢？
0: 他们基本上这里过来都要一个多小时，他们那个龙船会
1: 所以因为路途比较遥远，所以呢他们都会就近准备吃完饭之后就去游龙，游龙结束之后就回家了，对吗？
0: 基本上就是他们先一早过来嘛，然后点睛，然后游龙，游完龙以后呢他们就直接回去了。他们回去也要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然后他们回到去，他们也会在自己村里面摆上龙舟饭晚上吃。
1: 那我们看到，那像我还有一个疑问，比方说他们上岸来吃这个龙舟饭，他们的龙舟会停放在哪儿呢？
0: 基本上他们那些龙舟都会停在我们吃饭有十个点嘛，他们都会停在十个点分布下去了。
1: 也就是靠岸靠边停下来，都像车位一样安排好了，是吗？非常有序，大家就近停靠，然后上岸吃饭。
0: 对，没错。
1: 今天我看到呢整条村都是非常热闹的，其实还超乎了我的想象哈。因为今天呢是周中不是周末啊，首先大家都在上班，为什么整条村我看到这个道路两旁都已经停满了车辆，而且在这个村子当中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市民游客。
0: 这个我们龙眼点睛一百多艘在珠三角里面，你说就龙船聚会了这种，因为我们是龙船是比较多的了，一百多艘是非常多，
1: 非常多。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此刻的画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现在这个画面是在点睛了，是吧？
1: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清晰的可以了解到现在此刻的这个画面。那我们这个画面呢已经是准备了这样的一些比方说龙舟饭哈，那么现在呢就是准备到这个饭点要吃这个龙舟饭了。龙舟饭就像刚才我们两个介绍的，都是一些很好的寓意的，也就是寓意着比方说身体健康啊，人丁兴旺啊，等等等等，和和美美，这样的一些祝福在里面，是吗？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他们的这个第一桌的这个龙舟饭已经准备好了啊，那么就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龙舟队的龙舟手啊，就可以到这里来进行吃饭。吃完饭之后，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那么就是划龙舟。
0: 对，继续游龙嘛。
1: 这个应该就是说站着吃是最古老的一种这个吃龙舟饭的这种方式。
0: 站着坐着都可以，就是这样吃饭就比较开心一点嘛，大家。
1: 就是图的是一个喜庆和一个热闹。
0: 对，没错。
1: 我们看到他们呢都是用盆和桶来装这个饭菜。
0: 以前可能会用一些蕉叶，直接就不用碟子了。
1: 现在还是要有一些碟子的，对吗？
0: 对，现在就用上一次性的咯，可能会。
1: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场啊，虽然说是临时搭建，但是呢，菜品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像这些菜品都是他们各个龙舟队来定做的，对吗？
0: 对，就是他们的主理人去定这个饭菜咯。
1: 也就是都是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有很好的一些好意头在里面。
0: 没错没错，都是什么身体健康啊，丁财两万啊这样。
1: 啊、几乎所有的龙船饭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对于远方的一些，比方说北方的一些朋友来说哈，他们可能还是挺愿意来体验一下这个广东的这个龙舟文化的，因为不仅可以吃到这个龙舟饭啊，还可以去爬龙舟啊，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新鲜感在里面的。
0: 没错。
1: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广东地区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龙舟习俗是我们不知道的吗？刚才是我知道的，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呢？
0: 龙舟习俗，龙船府你知道吧？
1: 龙船府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符
1: 啊？
0: 然后会给到划龙船的人，没有，它的龙船符它会放在龙船上面，然后我们不是要给一些礼物吗？岸上的会给一些什么酒啊、饼干啊、粽子，会给到龙船的人，然后龙船的人他会给一些龙船符给到岸上面的观众。那个符就是寓意什么身体健康、一帆风顺、健健康康这样。
1: 都是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寓意在里面。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做这个比方说盐埠老龙船出水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呢，就是比方说他们会把花生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福袋呀、放到船上。其实那个花生和福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比方说龙船它重生了，然后福袋呢就是祝它的，
0: 就是它也是一个好的寓意。就这样，
1: 就准备的礼品也是不同的，对吗？
0: 他们有花生是吧，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粽子、饼干、烧酒。
1: 我看您这个也是穿着这个队服的，平时也是要去爬龙舟的是吧？我还知道你是鼓手。
0: 不只是鼓手，而且是一个滑手。我们平常会在顺德各个地方去比赛，也去过北京，然后香港、澳门我们都有去比赛。
1: 你们也参加一些竞赛是吗？
0: 对，没错。
1: 十分了，除了这个点睛之外就是吃这个龙舟饭。
0: 对，没错，现在是吃饭时候了，基本上都去吃饭，所以现在点睛的就会少一点。
1: 那么稍后呢，河冲之上呢也会更加的热闹一些哈。那么我们看到呢，此刻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龙舟已经点睛完毕，现在呢是准备要回到河冲之上进行游龙表演了。那么在游龙表演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一些仪式，比方说摁龙头、摁龙尾，然后这个扭龙头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是吗？
0: 对啊，摁龙头啊、游龙啊，然后泼水啊，最好玩。
1: 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家呢就是要到这个点位上去进行游龙表演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非常的期待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个回礼。
0: 回礼的话要现在基本上他们去一去游龙，他在兜一个圈，他会有几个点嘛，每个点他就会去回礼。
1: 也就是说现在陆续的都可以进行回礼了。
0: 没错。
1: 好的，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能够看到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些镜头和画面，让大家能够进一步沉浸式的去感受。那现在呢大家可以了解的最丰富的、很难得一见的这个画面就是龙舟饭了。这种吃龙舟饭的方式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比较传统一点呢，以前都是这样吃饭，站着坐着。
1: 其实我们刚刚开始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说，去年我们直播的时候有一个点位就是席地而坐，今天呢因为下雨，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站在这个河冲边上吃龙舟饭哈。那么这种龙舟饭呢，其实看着非常的简单，但是对于没有体验过的一些这个网友朋友们来说，还是很想来体验一下的。那么如果要想体验的话，是不是到当地也可以预定或者是参与呢？
0: 对，就是可以，反正都是每年的5月初3嘛，然后提前10天8天跟我们去预约，去订这个围餐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大家只要提前预定，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散客来说，他们还是 很难能够就是去预定这么多饭菜哈，比方说8个菜、10个菜，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还挺有难度的。有没有就是说能够不定这么多菜也去体验？

0: 按得到这个龙舟饭呢？
1: 不用的，直接跟我们说多少人，直接过来吃就行了。
0: 哦，就直接可以到村子里报名就行了，是吗？
1: 对，没错。
0: 哦，那我们看到呢，现在最热闹的莫过于此，因为此刻是中午时候了。对，以往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顺德一定要吃一下这个顺德的美食，因为顺德的小吃美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龙舟饭的菜品也是与众不同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他们能够容纳，现在目前来说目测应该是有十几个人，是吗？
1: 这里二十几个吧，有没有发现还有烧酒？
0: 哦，就是说一样都不能少，对吗？
1: 对，
0: 爬龙舟的必备标配，一样都不能少，这样才会更有力量去爬龙舟。
1: 对，以前都是要喝点，然后再去爬龙舟，有力量一点。
0: 嗯。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这个深入的去了解到了，哎，广东的这样的一个龙舟饭的文化。其实原先我没有就是去深度报道这个龙船的文化的时候呢，我对于这个龙舟饭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的，就是一直在想到底龙舟饭它有什么样的魅力，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他很喜欢关注。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村民来说，他们聚在一起吃龙舟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哈？那从您的角度来说，您作为本地人，特别是龙船手您每年都会去体会，比方说爬龙舟啊，吃龙舟饭，您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1: 嗯，可以跟一些很久没见的朋友去一起吃饭嘛，因为你平时都是忙着工作嘛，然后但是遇到这个五月初三划龙船，大家都会请假什么都会回来去划这个龙舟一起吃。
0: 也就是说提前就已经开启了这个端午季，是吗？
1: 对。
0: 虽然说端午只有三天，但是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说已经提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就已经开启了。
1: 对，我们基本上是提前一个月吧，因为我们要起龙船，起完龙船还要洗龙船，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0: 嗯，甚至我觉得有的这个地区啊，他们过完年就已经开始夜训了。
1: 嗯
0: 啊，有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一定要夜训？那是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的龙船手都要上班，
1: 对，
0: 所以只有晚上的时候才有空出来夜训，对吗？
1: 对，而且晚上夜训的话没那么热，会好一点。
0: 嗯，好的。那我们现场呢可以感受到啊，现场是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的。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的这个端午气息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嗯，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吃龙舟饭啊，那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说这个龙舟饭之后还有什么样更精彩的一些环节可以呈现。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因为村里面呢它的整个的流程是没有一个像会议的这个安排一样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的他们只能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航程的远近，然后来到龙眼村进行点睛啊，然后游龙啊，吃这个龙船饭，是吗？这个时间是其实是要捕捉的，对吗？
1: 不用啊，基本上这今天过来整天都是有游龙，然后你想感受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去说一下，我们带外地的朋友过来去感受，上船去感受。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市民游客想要过来的话，全天都可以感受。对于我们这个宝贵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来说呢，我们就会需要在这个时间段之内能够去捕捉得到，对吗？
1: 对，没错。
0: 嗯，好的。那此刻我们看到最热闹的还是这个吃饭那么除了这个吃饭之外啊，我们看到呢还会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其他的一些仪式，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看看有没有这个回礼啊，或者是能够看到龙船上面的非常热闹的一些场景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期待哈，说这个如果要是天气非常好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航拍的画面去看一看河冲之上的这个游龙表演啊。那么整个的回礼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场景，那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和观众朋友是非常的期待的。那我们也希望呢今天这个雨势啊不要这个太大，所以能够感受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现场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已经进行了大概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呢 整个的这个仪式呢，大家可能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这个了解那此刻呢，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市民游客比方说吃龙舟饭，准备要这个上船了好。我们此刻看到的就是现场现在的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这个已经很分散了。那么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已经有很多的市民游客准备去就餐了。那么除了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场之外其实呢在各个这个村社还是非常热闹的，因为大家呢都已经赶赴到各个村社去吃这个龙舟饭了。好的，那看一下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个端午节呢，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丰富的、精彩的传统文化呈现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0: 姐哦。
1: 没关系，没关系。
2: 你要挑战一下了哦。
1: 好，我要一个挑战。
3: 贺老师，这些笔为什么跟其他的笔不一样啊？
0: 这个是用特殊的一种啊竹子，竹子呢有很有韧性，然后竹子削出来以后呢，像钢笔一样，但是必须要中间有一个缝，把墨垂在里面，然后书写的时候呢，就是像这样子，蘸一下，先画一个它的。然后再画眼睛，眼睛画大一点就比较突出。对，然后是耳朵。
4: Dunbar script is a type of pictographic writing. It is more like a drawing than a text, vividly portraying the things and emotions it wants to express. Today, Dunbar script is still used by the Nashi Dunbar, researchers, artists, and in creative products. Hence, it'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living fossil of human writing.
0: 这个字的话是先画一个圆圈，然后把帽子画出来，这样子，这个是女人戴的一个帽子，代表着女士。
3: 我想写一句话，写给我的老公，在这张懂吧纸上。
0: 可以呀、他会非常喜欢的。
3: 必须喜欢，老婆送的礼物不能不喜欢。
0: 这张纸一般在这一面写。
3: 我以为是很滑的这一面，
0: 滑的这一面写字的还不如粗叉的这一面、这张纸非常好的，可以长长久久的保存，证明你们俩的爱是天长地久。

0: 那你的这个
1: 作品
0: 就完成了。
1: 今天我终于体验了写东坝字。其实这些东西可能乍一看就感觉比较简单，但是你自己实际去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它有很多非常小的细节，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稍微画错了一点点，整个就不对了。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种艺术，谢谢你一直传承下去，不能让它丢失。然后这个是我的作品博国拉，有没有人能猜这个是什么意思？哦，
2: 素来莫这儿不满意，孙子莫这这孙婿莫少少满意，一个孙子。
1: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3: 什么礼物啊？
1: 打开。
2: 你我王旭奎，上面这首诗。
0: 哇，这是画的什么呀，老婆？
1: 这是写的字，东坝字，能看懂吗？
3: 好像画的小动物一样。
1: 是的，这个是什么？
3: 不像小猪。
4: 哇，好聪明。
5: 这个是虎。
1: 哎呀，我属猪，你属老虎，
4: 这就是爱。
3: 这是你爱我的意思。
1: 对啊。
3: 太好了，老婆。很喜欢你的礼物。
6: 谢谢你。
2: 孙子来这这，孙婿来耍耍，愉快噻。哦吼，来你来我来喝来着，苦买苦的是买是的，你买你的，日日吃不好以后，打鸡打理哦。
7: 日下好以后。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么原始的一种古老的文化，还是有人那么热情，那么想让它传承下去。
8: It is because of the constant effort and enthusiasm among generations of Lijiang people that the ancient Naxi Dongba culture is still thriving today.
9: 。There are millions of stories. Each one can open new perspectives, new possibilities. Wherever you look, we are there. To see, discover, explore. We put the pieces together to find what really matters to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 all around the clock. Our reporters are at home across the globe.From our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and production centers in Washington, Nairobi, and London,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Stories from across the globe, reaching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In Jinghong's Jinwo Mountain reside the Jinwo people. They are one of Yunnan's distinctive ethnic minorities. The name Jinwo translates as descendants of the uncle, or the people who respect their uncle. They are among the seven ethnic minorities with smaller populations in Yunnan.
1: 我刚才听到歌曲，就是他们在干嘛呢？
2: 这个呢是我们金诺族的传统乐器乞壳。
1: 乞壳。
2: 现在呢，我带你去感受一下乞壳的美妙美妙声音。
1: 哦，可以啊。那个乞壳我确实跳起来是很简单，但是还是要用那个乐器就敲敲敲，确实是很好玩的体验，而且我觉得他们就一看就他们过得很幸福。
3: 跳得很好。
1: 是吗？那你们什么时候会敲？谢谢你们。茶，
4: 这是我们的茶。
1: 你们欢迎的时候用茶就是给客人吗？
4: 在我们金诺族叶落人里面，从古到今，在自己的生长生活当中，必须以茶为主。你尝尝，你尝尝。
1: 哦，打 Q 什么意思？
4: 打 Q 喝完。
5: 喝完，
2: 干杯。
4: 干杯。
1: 打 Q。
4: 打 Q。
1: 茶。特别好喝，就觉得有点甜的，而且有个茶就你喝以后就有点苦，但是这个没有这种感觉。
6: 嗨，丹。
1: 啊，老师你好。
6: 我们的非遗传承人穆丹丹。
0: Mu Dan Dan is an inheritor of the Jinwo Machete Clo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Under guidance from her family, she embarked on her weaving journey at the age of 14. Her enduring love for the craft and dedication to its preservation have kept her committed to the art form for decades. Machete cloth is a unique hand-woven fabric used in Jinwo attire to this day. The technique involves threading and skillfully weaving back and forth using a wooden shuttle. After each pass, a machete-like wooden board is used to tighten the weft of threads.Giving rise to its name, machete cloth.
7: 踩下去，脚踩下去，好。
8: 然后刀子拿出来，
1: 拿出来。
8: 然后从这里穿进去，砍下去，砍下去。
1: 这样，是可以。
8: 对，砍重一点，好。然后刀子立起来，
1: 立起来。
7: 然后把这个梭子穿过去，
1: 从这边。
8: 对。要往那边扒过去，
2: 拉过来，
1: 怎么拉呢？
8: 好，然后要把这个
1: 拿出来，再来一遍。
8: 对，
1: 怎么说呢？看起来不难，但是你开始做确实是很难的，因为那个看刀布你要有一线一线的，然后你要把那个刀放进里面吧，然后你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放错了，你放一个小错误，然后整个衣服就。没办法穿，而且这个衣服就是他们跟我讲，就是一件套需要一年时间做，确实是很辛苦。
0: The traditional attire of Jinwo women draws its roots from the legend of a Jinwo goddess. Inspired by her garb, the Jinwo people have fashioned triangular pointed caps and dresses from machete cloth, dyed with natural plant-based colors and adorned with motifs of the sun, moon, and flowers. Jinwo clothing is not just an emblem of their culture, but also the ethnic group's historical record.
9: 这里就是龙帕的古茶园了。
1: 这些吗？都是吗？
9: 那前面也都是，里边也是山。
0: The 180 hectares of ancient tea trees in the ancient tea garden are ready for harvest. Known as Youle Mountain in the past, Jinwo Mountain was famou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or producing tribute tea. It's one of the six ancient tea mountains producing Pu'er tea in Yunnan. As the cradle of Pu'er tea and part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it used to be preeminent among the six ancient tea mountains.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oule Mountain was renamed Jinwo Mountain. Currently, the Jinwo ethnic township makes nearly 40 million yuan each year from tea cultivation across an area of around 1,900 hectares.
1: 真的没想到那个差数可以这么高的，因为我现在生活在杭州，然后在杭州就那些树木就很矮的，所以我也不知道 插展都这么样，这个让我很惊讶。嗯，那怎么拆穿的呢？这些吗？
9: 你这不对，拆才要吃哦，那个残嫩的，知道吗？你看，哦，怎么拆？这个斧壳对心，你看这个，嗯，你看这个，不能这样拆，哦，好吧？一呀二叶这样拆，哦，你这个梗不能流出来，这个，啊，
1: 不能流出来，这个
9: 要这样拆，这样呢，下一波它就会发出来，
1: 啊，所以会发出来新的叶子。
9: 对，你
1: 这样
9: 你猜一下，对对对，
1: 就是，这样，嗯，就这个，
9: 对，
1: 这样，啊，
9: 对，
1: 明白了，很漂亮。我一开始就觉得就随便哪个叶子都可以拿吧，但是后来子白老师教我，就是只能那些最上面的很小的那些叶子可以拆拆，然后要保护那些树，因为那些树也有一些已经有300年。但是我发现就刚才下雨，然后现在有大太阳，这种天气会影响叶子吗？
9: 如果太阳出来的话，这个品质肯定会提高。那下雨多了，它就那个水分增加，水分增加的话呢，它的品质不是太好，
1: 就不好喝了。
9: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嗯，那可以吃吗？
9: 可以吃。
1: 怎么吃？
9: 就这样吃。你看，要嚼，全部咽下去。嗯，这个是先苦后甜。嗯，是吧？回甘，你要咽下去。哇。嗯，
1: 对。
9: 然后你感觉一下喉咙，比较顺畅。嗯嗯。
1: 对，现在开始甜的，
9: 对吧？
1: 印象最深的是跟子白老师，我们聊了就是怎么分那个好的茶和不好的茶，然后他跟我讲就是要在意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味道、它的口感，然后喝起来以后就是这里感觉那个很爽的这种感觉才是真正的好的茶。
9: 今天怎么样？感觉采茶？
1: 那我确实觉得有点累吧。
9: 是吧？重吗？
1: 有一点吧。嗯，
9: 这个是要汤凉。
1: 哦，要汤凉一下。
9: 对，汤凉。水汽让它自然的蒸发。哦，让它增加甜度吧。来，这样汤凉。
1: 这样会更加甜吗？还是更加？
9: 对。让它汤凉个半个小时，这个
1: 茶半个小时
9: 柔软以后呢，香气出来就可以炒了。哦。
0: The tea maker must stir the fresh, tender tea leaves in the scorching 320 degrees Celsius wok using their hands. This is the crucial step that imparts the tea with its distinctive rich fragrance.
9: 你要不要来试试？
1: 哦，要，我来试试。要等一下吗？还是？
9: 不用等了，就这样放。对，这样，你就这样，好吧？哇、哦，好吧。
1: 最特别那肯定是炒茶，感觉就变成了 Iron Man， 就有点糖，但是还是就可以接受的这种程度。这个只能可能一辈子甜一次吧。
9: 揉的这个方法呢，你不能像搓衣服那样的，这样对茶叶不好。
1: 哦，这样不行不行，
9: 会揉断。嗯，好吧。嗯，所以咱们还是用打太极一样的，顺时间，或者是。逆时时针，这样就是一个方向，好吧？看这样，你看，揉，对，这样，对，顺时针，对。
1: 揉茶我很喜欢，就揉茶我没有这个概念，我本来也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以为就像洗衣服一样的，但是原来是要这样揉揉揉。
9: 你看李条是先把这个打散，哎，你看拿个拉纸，你看，这样拉纸，你看。对，
1: 这样
9: 对吗？嗯，对。好没？
1: 差不多了。
9: 差不多了。
1: 嗯，做好了。
9: 开心不开心？
1: 很开心，但是
9: 辛苦又开心，对吧？
1: 是的，是的。
9: 那咱们就庆祝一下，好吗？
1: 嗯，好的。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而且很在意每个这个制造这个茶的过程的细节，确实是高手。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可能这白老师感觉到他很喜欢茶，然后对他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就找到这个自己的生活命中的那个一，然后就很开心的做这件事情。
0: In Jinwo Mountain, numerous tea makers, just like Zibai, share an intimate bond with tea. Their tireless dedication to honing production methods has rewarded them with success and fortune.But they remain steadfast in their purpose. Zibai and his counterparts willingly impart their craft, mentoring over 200 individuals every year. This is the way to ensure the timeless tradition of Jinwa tea making will endure for the generations.
1: 现在有很多 Z 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大城市，然后除了那个上班、加班和刷抖音，就没有其他兴趣爱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跟我一样，就是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是怎么样子呢。所以我希望他们来到这里，体验一下金罗族的文化或者其他的中国民族，然后更加了解自己的国家。

0: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芒种夏至节气衔接了初夏至盛夏的气候转换，气温、湿度变化显著，是夏季健康防护、科学养生的重要时间段。在此期间，湿热加重、暑气渐盛，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等风险提升。提示大家要顺应时令变化，保持规律作息，防暑祛湿，合理膳食，做好个人健康管理，健康度夏。上周的6月14号是2026年的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希望更多人能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共同传递爱心。今天的发布会除了介绍时令相关的健康知识以外，我们还将介绍献血的相关的知识，也请各位嘉宾回答大家的提问。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嘉宾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李学松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马洪明先生，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常昭瑞女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李海潮先生，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医师王勇先生。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举手提问。好，第一排边上这位记者。
1: 谢谢主持人。中国中药报记者提问：芒种夏至时节，天气闷热潮湿，有人认为多运动、多出汗能够清理血管、排出毒素，也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刮痧、拔罐祛湿通血管，预防脑梗。请问专家如何看待这些说法？谢谢。
0: 我们请马主任回答。
2: 感谢你的提问。养生呢，保健讲究这个适度。第一呢，就是出汗排出的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并不能把血管里的斑块排出来。在高温下，如果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可能导致水那个血液浓缩，血流变慢，可引发血压波动。对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说，反而风险会更高。因此，中午或午后高温时段，不要进行强烈的运动。当然呢，也不能长期静养不运动，长期不活动可使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增高，不利于血压、血糖、血脂的控制。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等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活动时间呢20到30分钟，以那个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为宜。在运动前后呢，运动前后呢，尽量那个多次少量的饮水，不要那个一次暴饮，并且不要大量的喝冰水。第二呢，就是刮痧，还有拔罐，它可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缓解颈肩背僵硬、肌肉酸痛等之不适症状。但要提醒大家呢，仅靠刮痧、拔罐并不能防治脑梗。脑梗主要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有关。有效的预防方法应该是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按医嘱用药。戒烟禁酒，规律作息，科学运动。有心梗、脑梗的病史的人，不能用刮痧、拔罐来替代正规的治疗。刮痧、拔罐呢，一般1到2周一次就可以了，不要过于频繁，否则可能造成水泡、破皮、感染或大片的斑块、大片的瘀斑，引起疼痛、乏力、头晕等不适的症状。另外，拔罐也不是罐印越紫排出越多，罐印颜色的深浅主要受吸力、流罐时间的长短，还有肌肉的厚薄有的影响。 不是衡量湿气多少或者是效果好坏的标准。最后提醒大家，夏季运动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头晕

0: 还有就是有皮肤破溃的，还有严重皮肤病的患者，以及体质比较虚弱、贫血的这样的人群，要慎重刮痧和拔罐。所以，刮痧和拔罐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是所有人群都适用。谢谢。
1: 好，谢谢马主任，请继续提问。第二排右数第二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夏季天气炎热，出汗增多，肾结石也进入高发期，请问肾结石是如何形成的？发现结石后应该如何规范治疗？平时又该怎样预防？谢谢。
1: 好，我们请李主任回答。
3: 好，谢谢您对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关注哈。确实，肾结石呢是我们泌尿系结石当中最常见的类型。肾结石呢，顾名思义，也就是尿里边的有形的成分，包括钙、草酸、尿酸、谷氨酸等浓度过高，析出结晶来，然后聚成石头，就是我们说肾结石。这种出汗增多、饮水减少以及高糖、高盐、高蛋白这些饮食，可以增加结石的形成。近期呢，我们发现在这些职业人群当中出现泌尿结石增多的现象，它和这个运动不足、长期久坐以及高热量这种生活方式有关系。如果怀疑自己得了肾结石呢，应该到医院就诊，医生会给开一个泌尿系的超声。在这个超声检查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强光团，伴有声影。超声呢，它方便、经济，而且没有放射性，一般是首选的筛查。如果发现了结石呢，医生会根据结石的大小和部位，以及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给一个合适的诊疗方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网上有一些认为治疗结石的偏方，比如说碳酸饮料，比如说喝醋，这些东西都不可靠、不科学。而且呢，一些认为能够化石的茶饮也证据不足，他们可能通过增加尿液的排出，使这个小的结石、小的结晶增加排出机会，但是如果靠它来溶石是不科学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多喝水。我们建议让大家呢主动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而且要匀开了喝，少量多次的喝，同时呢避免高糖、高盐、高蛋白、高草酸的这些饮食。如果发现了结石呢，应该到医院去把这个结石治了，同时做结石分析。医生会根据这个结石的成分，给大家进行这个结石相关的饮食调整。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李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第一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南方日报南方家记者提问：孩子感染诺如病毒以后，会出现频繁呕吐、水样腹泻等症状。请问专家，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居家应如何护理？谢谢。
1: 我们请常研究员回答。
5: 谢谢你的提问。诺如病毒呢，是引起儿童急性肠胃炎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呢，还没有特效的药物。大多数孩子呢，通过护理后3到7天可以恢复。居家护理的关键是做好合理饮食、科学补液和家庭的防护。第一，要合理安排饮食。患儿处于剧烈呕吐期时，要先暂停饮食1到2个小时，期间呢可以少小口多次的喂服口服补液盐，那么预防脱水。那么待症状缓解以后呢，再逐步进食。对于6个月以下的婴儿呢，无需暂停母乳，可照常哺乳，适当的增加喂奶的次数。喝配方奶的宝宝呢，无需要按照原浓度喂食。如果腹泻症状加重的话，可按照医嘱呢更换为无乳糖的配方奶。对于6个月到3岁的幼儿呢，呕吐缓解以后呢，可选择米汤、稀粥、烂面条等容易消化的食物，少食多餐。那么急性期要避开鲜奶、甜饮料以及高油食物等。那么好转以后呢，可以少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对于3岁以上的儿童呢，不用刻意进食，可以选择馒头、苹果泥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那么全程呢不吃油炸、生冷、高糖甜品和甜饮料，那么大。

0: 便成型后可逐步恢复日常的饮食。第二是要科学补液，防止脱水。那么建议呢，首选口服补液盐，可以按照说明书用温水冲调，少量多次的给孩子喂服，每次呢喂10到20毫升，间隔5到10分钟喂服一次。那么如果孩子喝不了这个补液盐，也可以用米汤呢加适量的食盐代替。第三呢是要做好家庭的防护，避免呢家庭的交叉感染。那么家长在照顾孩子之后呢，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和流水呢流动水洗手呢至少20秒，清理呕吐物和粪便时要避免直接接触。那么在这需要提醒家长注意的是，酒精呢对诺如病毒无效，应选用高水平的消毒剂或者有效的物理消毒的方法。对于少量的污染物呢，可以用一次性的吸水材料蘸取含氯消毒液完全覆盖。大量呕吐物的污染物的时候，应使用含吸水成分的漂白粉完全覆盖，消毒至少30分钟以后清除干净。清除了污染物以后呢，对其表面及其周边的区域呢，用含氯消毒剂喷洒或者擦拭干净。孩子的餐具、毛巾等物品呢，应单独清洗使用。症状缓解以后呢，孩子的要继续居家满72小时以后呢，再返校，防止传染给其他的孩子。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出现持续发热、频繁呕吐、腹泻加重、大便带血，或者呢呈黑色便，或者出现了尿量减少、口唇干燥、抽搐等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就医。谢谢。
1: 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别让你们记着。
2: 谢谢主持人。中国新闻网记者提问，献血可以帮助到临床病患，很多的爱心人士呢也都有献血的意愿，但有的朋友特别是第一次献血的人，他往往会担心安全问题，那请问专家，我们该如何保障献血者的安全？谢谢。
1: 好，请王永主任回答。
3: 好，感谢您的提问。保障献血者的健康安全始终是无偿献血的首要原则，我们有严格的制度保障献血者的安全。第一，献血前有严格的健康评估，我国制定了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国家标准，献血前工作人员会通过健康征询、体格检查和血液检测等环节，了解潜在献血者的健康状况、生活史、旅行史和一些不适合献血的风险因素，明确年龄、体温、体重、血压、脉搏和一般健康状况等指标，排查贫血等情况。只有符合献血条件并通过评估的人才能参加献血。第二，献血量经过科学测算，确保安全。我国设定献血者每次血液采集量为200到400毫升，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7%到8%。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全身血量约为3500到4000毫升，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占总血量的5%到10%，在身体的安全调节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献血不超过自身总血量的13%，对身体没有不良影响。第三，献血过程安全规范，采血使用的血袋、针头等耗材均为一次性无菌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套，使用后统一销毁，不重复使用。采血环境定期消毒，血站工作人员经过专业培训，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开展工作。第四，血液管理全过程可追溯，从血液采集、制备、检测、发放到临床使用，每一个环节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并且严格记录，确保血液安全，也保证献血者和受血者的权益。最后，我们也在持续完善献血服务细节，为献血者提供温馨的环境、献血指导和献血后的关怀服务，让大家更安心、更舒适的献血。谢谢。
1: 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第一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人民网记者提问， 很多人认为啊，呼吸道感染多发于秋冬季，但夏季呢也有人感冒、咽痛、久咳不愈。请问夏季的呼吸道感染如何防治？谢谢。
1: 好，请李主任回答。
5: 谢谢您的这个提问。确实，在秋冬季，呼吸道感染更常见一些，但是夏季也不少见。那么，夏季的呼吸道感染呢，它主要是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病原主要是病毒，包括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然后还有一些像腺病毒这样的病毒感染比较多见。另外呢，在咱们国家的南方啊，它有一个流感的第二高峰，一般是在4到6月份，华南地区可以到7月份，所以这也是一个病毒感染。另外在夏季要注意细菌感染里边可以有肺炎链球菌，包括空调使用比较多的话，菌团菌感染的风险是增加的，所以呢这是夏季的一个特点，所以不要去盲目的使用抗生素，这样会造成抗生素的滥用。第二个呢，有人认为这个去捂汗啊，汗出多了就会排毒，出多了后呢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呢出现这样一些这个感染发烧的时候，应该适量的多饮水、多休息。第三个呢，有些人觉得这个发热了，是不是把空气这个温度降低了，对这个康复会有利，所以把空调调得比较低，这个要特别小心啊，空调一定不要调低了。另外还要注意去定期的去通风。第四个呢，出现这样一些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要注意咱们叫咳嗽礼仪啊，打喷嚏啊，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口鼻遮住。另外呢，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了，就是社交场合尽量就要少参加啊，避免传染给这个别人。当然了，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了，持续的高烧，甚至伴有寒战，啊，包括出现了一些这个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了，精神头不好了，一定要及时去就诊，要注意有没有可能出现肺炎了啊。那么，这里边要提醒大家一个，要避免一个误区，出现了上呼吸道感染后呢，大部分人感冒好了，咳嗽也就随之就减轻消失了，但是有些人他的咳嗽会迁延，会到3到8周，这样的话呢。有人会担心我是不是得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了，那这边有一个提示，就是当你的咳嗽2周的时候还没有明显的这个见好或在持续，一定要去一趟医院，要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原因。如果一旦咳嗽都超过8周了，这时候是以干咳为主，到医院去拍了胸片了、 CT 了，肺部也没有阴影，那这时候我们管它叫慢性咳嗽。那很多人担心我是不是得了气管炎了，以后会不会发展成慢阻肺，这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提示啊。第一个，慢性咳嗽的原因，比方说有些是跟你的鼻炎、鼻窦炎相关的啊，是因为有鼻炎、鼻窦炎才出现咳嗽，这个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所以把鼻炎、鼻窦炎处理好了，这个情况就会好转。另外有些人呢，可能是不典型的哮喘，我们叫咳嗽变硬型哮喘，所以识别它的这个本质，按哮喘治疗就会变得很好。还有些人呢，可能是因为像胃食管反流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要仔细去问诊，然后要做相应的这个检查。那这样一些情况呢，如果是把病因识别清楚了，经过对症处理，大部分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疗效。相反呢，如果误认为它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怕它加重，然后持续的使用镇咳药、祛痰药或者间断使用抗生素，这个不但没有益处，有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谢谢。
1: 好的，谢谢，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中间那位记者。
6: 谢谢主持人。澳门月刊记者提问：不少中老年男性会出现排泄、费力、夜尿增多等症状，体温体检后会发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升高，就担心是不是得了前列腺癌。请问专家，出现上述情况就一定是前列腺癌吗？谢谢。
1: 我们请李主任回答。
7: 好，谢谢您关注这个中老年常见的两个问题哈。确实，排尿费力、尿液增多，以及查血发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增加，它可能跟前列腺癌有关系，但不一定是这个疾病。大家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是中老年最常见的两种疾病，它早期的症状非常相似，表现为尿频、尿急、尿液增多、排尿困难、尿线变细、尿后滴沥等等，症状非常相似，所以仅依靠症状不能把这两种病区分开，所以大家要及时去就诊，不要自行去判断。第二呢，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呢是前列腺癌筛查特别重要的一项指标，但是它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不叫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也就是它在前列腺组织当中产生，分泌到血里边，一般的情况下 是值是很低的，在这个医院这个化验单里面，以4毫克每毫升为界，

0: 如果超过它就是异常，但是异常不一定和前列腺划等号，我们要进一步做下一步的检查，包括 B 超，包括核磁，有一部分患者呢还需要做穿刺活检，因为有一些病人他前列腺抗原增高可以和前列腺癌混淆，包括什么呢？包括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包括经直肠的直诊，甚至骑车，或者是检查头一天有性生活，都可能会有短暂的 PSA 升高的情况。这种情况下都应该去医院进行排查。如果排查之后需要做进一步的确诊，包括做前列腺的病理穿刺活检呢，那不要去拖延，以免延误的病情。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呢，前列腺癌早期的症状特别不明显。我们国家以及国际上的诊疗指南认为，50岁以上的男性，尤其是45岁以上有家族史的男性，对于这个长期高脂饮食和体重偏大、肥胖的男性，建议每年做一次前列腺退行性抗原的筛查。谢谢。
1: 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边上这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健康报记者提问：夏季大家的衣着穿衣着衣衣着比较单薄，容易发生烫伤。有的人呢可能会涂抹牙膏、酱油或者用冰块直接冷敷，这样的做法正确吗？如果发生急性烫伤，大家在第一时间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1: 我们请马主任回答。
3: 谢谢你关注这个烫伤处理的一些误区问题。在这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啊，这些做法都是不正确的。第一，不要盲目相信涂抹牙膏、酱油、香油等偏方。牙膏、酱油等附着在创面表面，既可能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的深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冰块也不建议直接接触创面，过度的温度可能导致冻伤，使局部血液循环变差，加重组织的损伤。第二，家庭急救要掌握冲、脱、泡、盖、送五步规范操作。冲是指小面积烫伤后，立即用清凉流动的自来水持续冲15到30分钟，直到疼痛明显缓解，但注意不要用冰水或冰块。脱指的是在冲洗降温的同时，尽早去除受热的衣物、戒指、手表等。如果衣物已经粘在了皮肤上，不用强行去撕脱，可剪开周围的衣物，粘连部分交给医生去处理。泡是指用常温的水继续浸泡半小时，进一步缓解疼痛和肿胀，但是注意不使用冰块和冰水，以免造成二次损伤与冻伤。盖是指用干净的纱布或清洁的棉布轻轻地盖在创面上，不要用指尖卫生纸直接贴在伤口上，也不要自行去刺破水泡。送是指根据伤情及时到医院处理。最后提醒大家，出现以下三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一是烫伤面积比较大，部位特殊，如发生在面部、手足、关节、会阴等部位；二是出现明显的水泡，皮肤发白、发黑，或出现感觉警退；三是儿童、老人有基础病的患者发生烫伤。谢谢。
1: 好的，谢谢，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边上那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羊城晚报记者提问：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担心献血会伤元气，特别是听说献血400毫升等于失血400毫升，会有危险后特别担心。请问专家，这些说法对吗？女性献血是不是危害更大？谢谢。

0: 感谢您的提问啊！首先，这些说法并不准确，女性也不用于担心。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科学献血呢不会损害身体健康。第一，临床研究和实践证明，献血不会导致伤元气或免疫力下降。人体本身呢具有强大的代偿能力和造血功能，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平时有80%。 在血管里循环，还有20%呢储存在肝、脾等重要脏器。献血后呢，这些器官里的血液呢会释放出来，血容量在短时间内就能恢复正常。同时，骨髓会加速生成新的血液，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也会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此外，我们还发现，定期献血者往往更注重健康管理。 维持健康生活方式，这些对保持身体健康都是有利的。第二，献血不能简单等同于失血，献血是严格的健康评估基础上进行的，只有符合献血条件的人才能参与献血。整个献血过程由专业人员规范操作，是安全可控的，但是输血往往发生在创伤或疾病等状态下。 可能同时伴有组织损伤、感染或其他健康问题，并且还要考虑到创伤带来的心理影响等因素，两者不能直接划等号。第三，女性朋友献血不用过度担心，女性虽然在生理期会有铁元素流失，但只要在献血前通过健康评估，主动避开生理期，科学安排饮食。 就不会有额外的健康风险。无偿献血既是帮助他人的爱心善举，也是经过长期实践证明的安全行为。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科学规范献血不会有损健康。谢谢。
1: 好的，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中间这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我是凤凰卫视记者。我们了解到，有些孩子刚刚确诊为手足口病，1到2周之后呢，又出现了高热、口腔疱疹，又被确诊为疱疹性咽峡炎。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另外，这两种疾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居家又该如何护理呢？谢谢。
0: 我们请常艳主任回答。
3: 谢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常见，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 并非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而是同一类肠道病毒感染以后的不同的临床表现。两种疾病最主要的区别是疹子的分布的部位。手足口病从口腔疱疹外呢，手足、臀部也会出现皮疹或疱疹；而疱疹性咽峡炎主要是在口腔和咽颊部出现疱疹。孩子短期内出现两种诊断，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肠道病毒型别比较多，感染一种型别的肠道病毒之后呢，对其他型别没有产生无法产生交叉保护，因此呢可能再次感染；二是在同一次感染过程中，不同阶段症状表现不同，早期呢可能以皮疹为主，到后期呢口腔的症状可能会更加明显；三是不同医生呢可能在诊断的时候，根据就诊时最突出的表现给出诊断。 因此，诊断的名称可能有所不同。两种疾病护理原则基本一致，但各有侧重。相同之处在于，首先要做好居家的隔离，餐具、毛巾要分开的使用。那么，玩具及经常接触的物品要定期的消毒清洁。其次呢，饮食要以清淡温凉为主，可以吃米粥、烂面条、凉酸奶、果泥等，避免。 过烫、过硬、过酸食物刺激口腔，体温要超过38度以上呢，应尽快的从医嘱服用退烧药。那么两者出现口腔疱疹的时候，可以用淡盐水漱口，或者用棉棒蘸温水擦拭口腔，缓解口腔的疼痛。不同之处在于，手足口病所做好这个口腔的护理之外呢，也要做好这个剪断指甲。 那么避免呢抓挠手脚部位的皮疹，那么穿宽松的衣服，避免呢皮肤的摩擦。那么不论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它都属于自限性疾病，规范的护理后呢，都能顺利的康复。
0: 但是如果出现了持续高热超过三天、精神萎靡、肢体抖动，或者呼吸心率明显增快、面色发苍白等情况的时候，要尽快的就医。谢谢。
1: 好的，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边上那个记者。
2: 谢谢主持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留意自己的尿液颜色是否正常，有没有泡沫等，来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请问专家，尿液的哪些变化值得关注？哪些情况需要尽快到医院检查呢？谢谢。
1: 请李主任回答。
3: 好，谢谢您的提问。尿液确实能够反映人体的健康状况，有下面几种情况需要留意。第一是尿液的颜色。比如说尿液的颜色变红，我们正常人的尿液呢是淡黄色，非常清亮的，但如果它的颜色发生了变红，从轻度的像淡红色到浓茶色到鲜红色，甚至有血块，这种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这种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血尿，也就是通俗的说尿中带血。当然这个到了医院之后，医生会给您开一个尿常规，当然正常人也会有少量的红细胞在尿里边，正常值呢一般男同志每高倍视野有3个以下的红细胞，女同志呢是5个以下的，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呢，就说明尿液有异常，需要进一步检查。血尿的常见的病因呢是泌尿系的结石、炎症、感染，甚至是内科的肾炎、肾病，以及有一些泌尿系肿瘤，所以它是一个这些疾病的一个信号，如果发现了血尿要去及时就诊。当然还有一个误区大家要注意哈，认为不痛不痒没有症状的血尿就不重，这是错的，往往无痛性的血尿和肿瘤是相关的，有症状的往往是炎症等等，所以无症的血尿一定要及时去就诊。第二个呢，就尿里面出现了泡沫，而且是经久不散，正常人的排尿也会有泡沫，但是它很快就会消失，如果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层细密的泡沫许久都不会消失，那么有可能提示是尿里边的蛋白质增加，到医院做这个尿常规检查呢，在蛋白质这一项可能是阳性或者加号，也就是尿里边的蛋白质异常的升高，如果尿蛋白升高呢，往往意味着肾脏的病变或者肾脏的功能有异常，同时如果再有眼睑浮肿、脚踝浮肿等，那有可能提示内科的肾炎或者肾病，需要及时去医院就诊，然后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谢谢。
1: 好的，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中间这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提问：很多人在体检胸片或者是胸部 CT 的时候，看到肺内钙化灶、肺纹理增多、纤维条索引等结果异常的时候，就会感到很担心。请问应该如何解读这些检查结果，以及该如何处理呢？谢谢。
1: 好的，我们请李主任回答。
5: 谢谢您的这个提问。确实，大家对体检报告都特别关注。您刚刚说那几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放射科大夫，他在看到你肺部有一些异常表现的时候，对它的形态性质做一个客观的描述，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总体来看呢，这些情况大部分都是慢性炎症所致的，而这些炎症呢都是相对稳定的，往往不需要特殊处理，定期复查就可以。你比方说这个钙化，钙化呢实际上就是肺内的一些慢性炎症，然后呢钙离子转移性的沉积到这样一个部位了，就形成钙化了。咱们国家最多见的就是肺结核，所以拍片子说上肺有几个钙化灶，那往往都是跟结核相关的，这种病灶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要警惕，就是对于一些这个高龄的老人，或者说因为这个疾病需要你要用糖皮质激素、用免疫制剂，它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功能的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些病灶并不是100%的稳定，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疾病的复燃，所以对这些人要特别注意。第二个呢，你说的是肺纹理增多，肺纹理呢实际上它就是肺脏的支气管和血管的影子，大家知道这个支气管血管是1/2、2/4、4/8，像一个树状结构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增粗呢是很多情况都可以出现的。为什么大家担心这个呢？因为很多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或者慢阻肺病的病人，他会出现肺纹理的增多，所以大家一看，哦，这个肺纹理增多了，我是不是得了慢支了？实际上像长期大量的吸烟，然后空气污染，包括这个生物燃料，还有就是做饭的这油烟等等，你都可以造成肺纹理的增粗， 他到底有没有

0: 问题啊，不是说只靠这个影像有异常表现，而要结合你的这个症状，有没有咳嗽咳痰，有没有呼吸困难，更要做一个肺功能的这个测试。如果肺功能没有问题，也没有症状，那观察就好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另外一个锁条影，纤维锁条影，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可能有些人皮肤受过伤，最后呢形成了一个斑痕，实际上这个纤维锁条影就是肺部炎症以后机体组织所留下的这个斑痕的病变。那这个斑痕只是发生在肺里边，所以呢它的这个稳定性甚至要比这个钙化灶更稳定一些，它只是慢性的这样一个炎症遗留的一个改变。那以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出现纤维锁上以后有斑痕，是不是有些人会出现斑痕癌？那现在呢大量的这个数据表明，它跟这个肿瘤的发生关系并不是很密切，所以这些病变也是定期复查就好。大家担心这些病变啊，那做一个这个提示啊，就是尽量你就要有这个基础病，吸烟都要戒烟，然后远离二手烟。你在做这个厨房烹饪的时候，要把这个油烟机全程开开，然后等到了一个秋冬季了，有感冒了，有这个过敏源了，戴上口罩。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对肺脏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谢谢。
1: 好的，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左手第二位记者。
2: 各位好，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提问，想问一下专家，大家在献血的时候捐献的都是红色的血液，但是为什么在病人输血时，这个成分呢却分为好几种不同的血液成分呢？谢谢。
1: 好，我们请王主任回答。
3: 感谢您的提问啊。大家看到的捐献时的红色血液呢，我们叫全血，里面包含了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等成分。而现代输血医学呢，遵循的是成分输血的原则，简单的说就是患者需要什么血液成分就输注什么成分。首先介绍一下从献血到用血的过程，一袋血的旅程，从献血者的爱心献血开始，后续还将经历血液检测、血液制备、血液储存和血液发放等环节。前面已经讲了爱心献血的相关知识。血液检测呢，是对每一袋血液都进行严格的筛查，确保血型正确，转氨酶指标及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等传染病检测指标全部合格。血液成分制备是将一袋全血分离成红细胞、血浆和血小板等不同血液成分，用于不同需求的临床患者。不同血液成分的在各自适宜的温度下、环境下保存，随后血站会根据医院的申请需求进行发放。在具备采集条件的地方，大家也可以选择贡献血小板，而且两次捐献时间间隔也可相应缩短至两周。第二，成分输血的优势，一是能够提高血液利用率。全血可以制备成红细胞、血浆、血小板等不同成分，分别用于不同患者，实现一血多用，帮助更多患者获得救治。二是能够实现精准治疗，不同疾病需要的血液成分不同，例如严重贫血或失血过多的患者主要需要红细胞，血病患者血小板数量严重减少或功能障碍，就需要输注血小板，缺什么补什么，比输注全血更有针对性。三是有利于降低不必要的输血风险，跟的风险。当然，在特定情况下，经过临床医生和输血科医生评估后，也可能输注全血。谢谢。
1: 好，谢谢。请继续提问。这位记者举手了吗？没有啊。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大家，第一，合理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助于治疗疾病、控制疼痛，不当使用则可能导致成瘾及其他的副作用。上述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第二，过期和剩余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按规定交回医疗机构， 不得向他

0: 转售。第三，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玉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和警惕。下面进入中医养生保健动作的推荐环节。本次的中医养生保健的动作推荐的是八段锦中的两手托天理三焦和背后七颠百病消，提醒大家锻炼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避免损伤。下面请中国中医药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宋建军先生来演示，有请宋先生。
1: 今天跟大家介绍两式八段锦的动作练习，到头顶，目视手背，然后头转正，两手下落，连贯练习，两手上托，翻转，下落，练习时注意上托时吸气，下落时呼气，两脚呢分开一点练习，然后每日练习七次为宜。
0: 好的，谢谢宋先生。今天的发布会呢，我们聚焦了芒种和夏至节气呢相关的一些健康知识，各位专家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一些我们的这个节气系列的健康知识的发布，也欢迎各位媒体朋友继续关注。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再见。

0: 你们身体状态肯定好，总做这种运动，然后又要上山采这个植物。
1: 锻炼得到吗？是吗？咋胖不起来？
0: 怎么样了？
1: 哎，还要冲很久呢。
2: 每一步都很辛苦，搞这个事。我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付出超级的努力才能完成。其实腿不是很疼，就是胳膊很酸。
3: Once the pulp is made, it is soaked in lime water for about 5 days. Then 4 scoops of the pulp are poured into a wooden mold, agitated until it's formed an even sheet. Any dark impurities are picked out.
0: 哇，好凉，然后把小黑点儿弄出来，好难啊。
3: When lifting the wooden mold, it needs to be kept flat so the pulp remains evenly spread over the removable iron plate underneath. This ensures paper of uniform thickness.
1: 手从底下这个弹起来。
0: 哦哦，是这样拿的。
1: 对，弹起来。
3: Traditional Dongbar paper is dried on wooden boards, but He Xiu Hong uses metal boards instead.
1: 我提平算是干得稍微快一点。
0: 晒干需要多长时间？
1: 一个星期或者有时候是10天，不一定。
0: 10天，
1: 哇！
0: 为什么要喷水啊？
1: 因为这个干了就不好摇。
0: 哦。
3: Traditionally, a cobblestone is used for calendaring. However, He Xiu Hong has made his own stainless steel roller. It gives a significant boost in efficiency.
0: 一共要做多少次？
1: 如果是要干黄一点的话，就5-6遍；如果稍微粗糙一点的话，就3遍也可以的。
0: 我力气太小，跟你没法比。过关吗？摸一下呗。
1: 可以。但是这个才第一遍，
0: 还要
1: 再摇
0: 很多次，是吧？这个纸为什么可以保存那么长时间？
1: 因为这个原料本身就有微毒，所以就除不会做。
0: 这个表面看起来很粗糙的样子，但其实如果就是做完了成品，你摸一下，真的是超级的平，超级滑。哎呀。这个纸做起来真的好累，就是每一个步骤要么是几天，要么几个小时，就是我能看出来你背后的这个工作量好大呀，就是为了传承下去这个艺术你付出的特别多，能看出来你对它是真爱。希望这个技术能一直坚持下去。东巴纸，有魅力的东巴纸。我体验了东巴造纸的过程，我还有了自己的东巴纸。现在我准备去找何老师，让他教我怎么写东巴字。
3: The Nashi pictographic script, known as Dongba script, is a primitive writing system used by the Nashi people. It combines ideographic and phonetic elements. The Dongba script has a history that goes back over 1,000 years.And more than 1,500 characters that are still in use today.
4: 这个字表里边呢，是我们常用的一些东巴献血文字。你今天要学的是什么字呢？
0: 我想学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但是很难写哦。
0: 没关系。
5: 你要挑战一下了哦。
0: 好，我要一个挑战。贺老师，这些笔为什么跟其他的笔不一样啊？
4: 这个。是用特殊的一种，竹子，竹子呢很有韧性，然后竹子削出来以后呢，像干笔一样，但是必须要中间有一个缝，把墨垂在里面，然后书写的时候呢，就是像这样子，蘸一下，先画一个它的，然后再画眼睛。眼睛画大一点就比较突出。对，然后是耳朵。
3: Dongba script is a type of pictographic writing. It is more like a drawing than a text, vividly portraying the things and emotions it wants to express. Today, Dongba script is still used by the Nashi Dongba

0: Uber, researchers, artists, and in creative products. Hence, it'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living fossil of human writing.
1: 这个字的话是先画一个圆圈，然后把袜子画出来，这样子，这个是女人戴的一个帽子，代表着女士。
2: 我想写一句话，写给我的老公，在这张董巴纸上。
1: 可以呀、啊，他会非常喜欢的。
2: 必须喜欢，老婆送的礼物不能不喜欢。
1: 嗯，这张纸一般在这一面写。哦，
2: 看啊，我以为是很滑的这一面。
1: 很滑的这一面写字的还不如粗差的这一面。哦，这张纸非常好的，可以长长久久的保存。嗯，证明你们俩的爱是天长地久。

0: 那你的这个
1: 作品
0: 就完成了。
1: 今天我终于体验了写东坝字。其实这些东西可能乍一看就感觉比较简单，但是你自己实际去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它有很多非常小的细节，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稍微画错了一点点，整个就不对了。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种艺术，谢谢你一直传承下去，不能让它丢失。然后这个是我的作品博格拉，有没有人能猜这个是什么意思？哦，
2: 说来莫这不满意，孙子莫给给孙婿莫少少买玉衣古色子。
1: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3: 什么礼物啊？
1: 打开。
2: 你我王旭奎，四面之手机。
0: 哇，这是画的什么呀，老婆？
1: 这是写的字，东坝字，能看懂吗？
3: 好像画的小动物一样。
1: 是的，这个是什么？
3: 像小猪。
4: 哇，好聪明。
3: 这个是虎。
1: 哎呀，我属猪，你属老虎。
4: 这就是爱。
3: 这是你爱我的意思。
1: 对啊。
3: 太好了，老婆。很喜欢你的礼物。
5: 谢谢你。
2: 孙子来这这，孙婿来耍耍，愉快噻。哦吼，来你来我来喝两盏，苦买苦的是买是的，你买你的，日日吃不好以后，打鸡打里哦。
6: 日下好以后。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么原始的一种古老的文化，还是有人那么热情，那么想让它传承下去。
7: It is because of the constant effort and enthusiasm among generations of Lijiang people that the ancient Naxi Dongba culture is still thriving today.
8: Each day, there are millions of stories. Fuck. Our reporters are at home across the globe.From our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and production centers in Washington, Nairobi, and London,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Stories from across the globe, reaching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时他们跟我讲，就是一件套是要一年时间做，确实是很辛苦。
1: The traditional attire of Jinwoo women draws its roots from the legend of a Jinwoo goddess. Inspired by her garb, the Jinwoo people have fashioned triangular pointed caps and dresses from machete cloth, dyed with natural plant-based colors and adorned with motifs of the sun, moon, and flowers. Jinwoo clothing is not just an emblem of their culture, but also the ethnic group's historical record.
2: 这里就是龙帕的古茶园了。
0: 你这些吗？都是吗？
2: 那前面也都是，里边也是山。
1: The 180 hectares of ancient tea trees in the ancient tea garden are ready for harvest. Known as Youle Mountain in the past, Jinwoo Mountain was famou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or producing tribute tea. It's one of the six ancient tea mountains producing Pu'er tea in Yunnan. As the cradle of Pu'er tea and part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it used to be preeminent among the six ancient tea mountain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oule Mountain was renamed Jinwoo Mountain. Currently, the Jinwoo ethnic township makes nearly 40 million yuan each year from tea cultivation across an area of around 1,900 hectares.
0: 你真的没想到那个差数可以这么高的，因为我现在生活在杭州，然后在杭州就那些树木就很爱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差长得怎么样，这个让我很惊讶。那怎么采茶呢？拿这些吗？
2: 你这不对，采要吃哦，那个采嫩了，知道吗？你看，怎么采，就要符合对心。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不能这样采，好吧？一压二叶这样采。你这个梗不能流出来。
0: 不能流出来，
2: 这个要这样采，这样呢，下一波它就会发出来。
0: 所以会发出来新的叶子。
2: 对，你采一下。对对对，就
0: 这样。就这个。
2: 对。
0: 这样，明白了，很漂亮。我一开始就觉得就随便哪个叶子都可以拿吧，但是后来子白老师教我，就是只能那些最上面的很小的那些叶子可以采摘，然后要保护那些树，因为那些树也有一些已经有300年。但是我发现，就刚才下雨，然后现在有大太阳，这种天气会影响叶子吗？
2: 如果太阳出来的话，这个品质肯定会提高。那下雨多了，它就那个水分增加，水分增加的话呢，它的品质不是太好，
0: 就不好喝了。
2: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可以吃吗？
2: 可以吃。
0: 怎么吃？
2: 就这样吃。你看，
3: 要嚼，全部咽下去。
2: 这个是先苦后甜。是吧？回甘，你要咽下去。
0: 对。
2: 然后你感觉一下喉咙，比较顺畅。
0: 对，现在开始甜的，
2: 对吧？
0: 印象最深的是跟子白老师我们聊了，就是怎么分那个好的茶和不好的茶，然后他跟我讲，就是要在意，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味道、它的口感，然后喝起来以后，就是这里感觉那个很爽的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好的茶。
2: 今天怎么样？感觉采茶？
0: 那我确实觉得有点累吧。
2: 是吧？重吗？
0: 有一点吧。
2: 这个是要烫凉。
0: 要烫凉一下。
2: 对，烫凉。水汽让它自然的蒸发。
0: 让它
2: 增加甜度吧。来，这样烫凉。
0: 这样会更加甜吗？还是更加？
2: 对。让它烫凉个半个小时，这个茶
0: 半个小时
2: 柔软以后呢，香气出来就可以炒了。
1: The tea maker must stir the fresh, tender tea leaves in the scorching 320 degrees Celsius wok using their hands. This is the crucial step that imparts the tea with its distinctive, rich fragrance.
2: 你要不要来试试？
0: 要，我来试试。要等一下吗？还是？
2: 不用等了，就这样放。对，这样，你就这样，好吧？对，好吧。
0: 最特别那肯定是炒茶，感觉就变成了 Iron Man， 就有点糖，但是还是就可以接受的这种程度。这个只能可能一辈子甜一次吧。
2: 揉的这个方法呢，你不能像搓衣服那样的，这样对茶叶不好。
0: 这样不行，不行，
2: 会揉断。好吧。所以咱们还是用打太极一样的，顺时间，或者是。逆时时针，这样就是一个方向，好吧？看这样，你看，揉，对，这样对，顺时针，对，
0: Rocha 我很喜欢，就 Rocha 我没有这个概念，我本来也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以为就像洗衣服一样的，但是原来是要这样揉揉揉。
3: 你看李条是先把这打散，哎，你看拿个拉纸，你看这样拉纸，你看，对，
0: 这样对吗？
3: 嗯，对。好没？
0: 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0: 嗯，做好了。
3: 开心不开心？
0: 很开心，但是
3: 辛苦又开心，对吧？
0: 是的，是的。
3: 那咱们就庆祝一下，好吗？
0: 好的。Yeah. 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而且很在意每个这个制造这个茶的过程的细节，确实是高手。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可能泽白老师感觉到他很喜欢茶，然后对他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就找到这个自己的生活命中的那个一，然后就很开心地做这件事情。
1: In Jinwa Mountain, numerous tea makers, just like Zerbai, share an intimate bond with tea. Their tireless dedication to honing production methods has rewarded them with success and fortune.But they remain steadfast in their purpose. Zerbai and his counterparts willingly impart their craft, mentoring over 200 individuals every year. This is the way to ensure the timeless tradition of Jinwa tea making will endure for the generations.
0: 现在有很多 Z 世代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大城市，然后除了那个上班、加班和刷抖音，就没有其他兴趣爱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跟我一样，就是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是怎么样子呢？所以我希望他们来到我这里，体验一下金罗族的文化或者其他的中国民族，然后更加了解自己的国家。